万物的一切都是你的，所以教会应当担负自己的管理吗？以色列有主的，他送了万物给我为食，我为饮食，所以我们应当不羡慕了。把这句话写下来，有没有？我的父母在我们中，我的父母在我们中。